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21日，常年期第十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梵蒂冈接见参加庄园对话的与会者如此表示，为期两天的首届对话活动在冈达尔夫堡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由约尼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母大学等机构合作，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大学、公民社会和教会代表踊跃参与。活动中讨论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和它与人类的关系、老龄化和活力、体育运动和外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等。教宗指出，这项举措很好地诠释了一份盼望，即应当为公共利益和促进所有人的有尊严的生活开辟新道路。在一个现今似乎四分五裂和忘却自己历史根源的世界中，这是迈向更新和重新思索道德领导力的进程的第一步。通过聆听彼此分享的时光极其重要且成果丰硕。教宗鼓励在场众人说，我们蒙召为建设新耶路撒冷、建设爱的文明做出贡献。在这文明中，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唯一指导原则。教宗向与会者表示感谢，同时鼓励他们继续推动这项举措，并希望在新的领域也采取这一举措，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最后，教宗说，愿上主降福你们的努力，赐予你们恩宠，好使你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天主之城的谦卑建设者，向饥渴者提供活水，给予每个人关怀、认可、友善的话语，以及送上温柔的双手。在澳门教区庆祝成立450周年，以及香港天主教会欢庆升格为教区的80周年机会上，这两个地方教会的牧者们前来罗马述职。6月18日，与教宗梁14世举行会晤。会后，三位前来述职的主教，即香港主教周守仁枢机、福里主教夏志成和澳门主教李宾生，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分享了他们的感恩之心、未来展望，以及在述职中共益同行的精神。第一位受访的是澳门李主教。
1: 李主教，您这次的述职是在澳门教区欢庆成立450周年之际进行的。那这次的周年纪念的主题呢是更新，想请李主教您为我们谈谈，在这个更新的时节，澳门的教区是怎么样子的状态？
2: 是啊，它不但是更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感谢天主的仁慈。在这个450年里面呢，我们感受到天主给澳门呢很多的恩宠，借着很多的传教士，他们的男修会啊、女修会啊，很多的神父啊，很多的教友，他们呢在450年里面呢奉献自己给那个传教的工作，这是从澳门呢到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一种呢，就首先这个450周年呢，对我们来说是感恩，感谢天主的仁慈。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看到，用这个450周年呢，看到天主仁慈的面容的。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个啊。另外呢，就是仰望，就是将来呢，就是更新，借着前人的一些的工作，他们的奉献。能够让我们更新自己，能够热刺我们的传教心，去继续的那个先人的步伐去传教，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这个450周年，因为450年不是 很小，不是很短，所以呢，他们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们今次的庆祝里面呢。

0: 很注重那个历史的展览。展览就是450年里面，真的天主的仁慈借着那么多的传教士，怎么显现他的仁慈、他的恩宠的啊？
1: 谢谢主教。
0: 谢谢。
1: 夏主教，香港天主教会今年庆祝升格为教区的80周年，可否请您为我们谈谈这对于香港教会的意义？
2: 我想因为特别是放在我们来述职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里面呢，去看我们香港教区成立80周年呢更有意义啊。我们这个主题呢，庆祝的主题是希望的传承者啊。那么这份从福音来的希望呢，是传教士带给我们嘛。那么借着我们这些述职呢，我们在教宗跟教宗的谈话啦，不同的部门呢，有这种的更能体会到我们的信仰，这份希望是与普世教会是一体的，是共荣的，是有很大的支持的。然后呢，怀着这份感恩的心，不单只是过去，而且因为有这种共荣、这种力量啊，这种互相的交往呢，给我们更大的勇气跟力量啊，往前啊，在将来呢不用害怕，而且能够把这份希望呢能传承下去。所以这次的述职呢，我是看非常的重要，为我们这个庆祝80周年。
1: 谢谢主教。周枢机在这个同道协行的旅途中，您来到罗马述职，您可否分享在这次与教宗的相遇中，聆听与共荣的经验？
3: 好，如果看到我们昨天见教宗，我们送了教宗一个字画，字画写是“共与同行”，这就是我们香港好像澳门也开始用的中文的翻译 （synodality） 的翻译，就跟台湾都不一样大陆的不一样就同道协行，你刚才用的，因为共与同行，为我们说共与呢，就是我们一起去谈。有谈话，the conversation is spirit，在圣神的交谈，同行就是我们一同走啊，一种旅程下去走下去，所以这个为我们说周四嘛，我们来跟教宗见面，我们跟他分享我们的两个教区的现况，也要听他这个守牧，他对我有什么寄望，有什么需要多了解。因为这个是需要吧，这个就是我们粪便，共同粪便也需要多点的资料，多点的了解，所以为我们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的跟他谈，就也当然呢，我们有时跟国内的我们的经验怎么样，也跟他分享。
1: 谢谢书记，谢谢主教，谢谢。
4: 我们的世界目前正在见证世界银行发展融资副行长西韦昭彦所描述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取得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儿童得以入学，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医疗保健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另一方面，西韦告诉本新闻网，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现今存在着一个发展真空区，在这些国家发展进程已基本停滞。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西韦表示，新冠疫情和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双重影响，使全球一些极为脆弱的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他指出，我们看到了许多进展，但是这种进展是非常不均衡的。作为世界银行的关键机构，国际开发协会将其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大约40%的国际开发协会融资， 流向了那些高度不稳定且脆弱的国家。在这些地区，贫困、体制薄弱和冲突等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发展变得尤其困难。然而，西韦强调，支持这些国家不仅是一项人道主义责任，更是全球的必然需要。如果这些国家中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他解释说，薄弱的医疗系统可能会让疾病不知不觉地传播，跨越国界并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因此，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对国际稳定来说也同样必不可少。西韦接着指出，尽管经济指标仍然重要，但衡量发展的真正标准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后不久，他以该国为例，描述了自上世纪60年代成为国际开发协会授权国以来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事实上，从那时起，该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几乎延长了一倍，医疗保健的普及率也大幅增长。西韦说，当你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时，你就能确实看到人们的生活是如何得到改善的。不过，他解释说，这种转变不能仅仅归功于单一领域的改善。医疗保健的改善依赖于教育、基础设施和可靠的公共服务。医院需要电力来保存疫苗，需要道路来运送病人和医疗物资。社区需要教育，才能了解并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西韦认为，发展的最终意义在于这些不同的要素如何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繁荣创造机会。谈到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的后果，西韦强调了一个艰难的现实：那些对气候变化责任极低的国家，往往是承受极其严重后果的国家。在索马里，反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已导致数以万人流离失所，迫使许多家庭放弃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西韦指出，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们却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其负面影响。海岸侵蚀、海平面上升以及日益不可预测的气候模式正在制造新形势的脆弱，尤其是在那些已经深陷贫困的团体当中。通过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支持气候适应项目，帮助各国建设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并为日益频繁的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对这种支持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西韦发出如此警告。近年来，债务问题变得日渐突出。方济各教宗曾多次呼吁为陷入困境的国家减免债务，并敦促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团结互助。教宗24世同样继续呼吁人们关注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西韦承认，债务困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然而，他将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高度优惠的融资与往往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更重负担的市场化贷款区分开来。他解释说，真正折磨这些国家的债务很大程度上是非优惠性的资金。相比之下，国际开发协会提供赠款和低息融资，专门用于支持那些偿还能力有限的国家。仅在2025年，国际开发协会就向授权国提供了约21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 提供了关键的流动性，并支持各国政府继续提供基本服务。西韦认为，对发展援助的成效最有力的证明，或许就是有多少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对援助的依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你们在人面前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一件掩盖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一件隐秘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的之下说出来。你们所听到的耳语，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您要害怕那位能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两只麻雀不是只卖一个铜钱吗？但是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连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要贵重得多呢。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谁若是在人面前否认我，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否认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是有肉身和灵魂的，这就是天主造我们人类。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人可以跟天主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人也可以信任天主，就是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做得到。天主造人就是要人分享他的天主性、神性，所以造了人，给了人灵魂。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都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宣示给我们知道的。他宣示之后，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启示，就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基督徒。所以在今天的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人面前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一件掩盖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一件隐秘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的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您要害怕那位能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死亡来到我们人间，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在读经二，圣保禄中途致罗马人书说得很清楚，又是因为人亚当犯了罪，死亡就进入了我们人间，使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的权下， 但是天主就是要救赎人类，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赎罪，来让我们能够永远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跟天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使他的恩宠带领我们回到天国里去。所以耶稣他就让我们知道，要害怕的不是人，要害怕的是那位，因为我可以把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灵魂一起投入在地狱里，但是这不是天主要的，天主要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在最后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谁若是在人间人面前否认我，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否认他。我们如果真的要到天父那里去，不要投入到地狱去，我们就要承认耶稣，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可能在人面前承认耶稣会使到我们受苦受难，因为不接受耶稣的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但是耶稣会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耶稣的恩宠也会让我们从死亡中复活，耶稣的恩宠也会让我们犯了罪能够被宽恕，然后重新来过。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恩宠给我们。没有信仰不承认耶稣的人会活得怎么样，就是活在肉身上，没有也不承认有灵魂归于到天国里去的，所以他们就为自私自利的去生活，自私自利的生活就不会接受耶稣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天主给启示给我们知道的爱天主爱人。所以我们这些信仰耶稣的相信他的话的，我们必得到天国里去，因为他的恩宠在我们内，天主在我们内，耶稣基督也在我们内，引导我们到天国里去。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21日，常年期第十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接见庄严对话与会者，鼓励众人建设爱的文明。香港主教周守仁枢机、福里主教夏志成以及澳门主教李宾生前来罗马述职，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世界银行官员表示，全球及贫困地区急需援助，发展却陷入停滞。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爱应当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唯一指导原则。教宗梁十四世6月19日在梵蒂冈接见参加庄严对话的与会者，如此表示。为期两天的首届对话活动在冈达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母大学等机构合作，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大学、公民社会和教会代表踊跃参与。活动中讨论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和它与人类的关系、老龄化和活力、体育运动和外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等。教宗指出，这项举措很好地诠释了一份盼望，即应当为公共利益和促进所有人的有尊严的生活开辟新道路。在一个现今似乎四分五裂和忘却自己历史根源的世界中，这是迈向更新和重新思索道德领导力的进程的第一步。通过聆听彼此分享的时光极其重要，且成果丰硕。教宗鼓励在场众人说，我们蒙召为建设新耶路撒冷、建设爱的文明做出贡献。在这文明中，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唯一指导原则。教宗向与会者表示感谢，同时鼓励他们继续推动这项举措，并希望在新的领域也采取这一举措，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最后，教宗说，愿上主降福你们的努力，赐予你们恩宠，好使你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天主之城的谦卑建设者，向饥渴者提供活水，给予每个人关怀、认可、友善的话语，以及送上温柔的双手。在澳门教区庆祝成立450周年，以及香港天主教会欢庆升格为教区的80周年机会上，这两个地方教会的牧者们前来罗马述职。6月18日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会后，三位前来述职的主教，即香港主教周守仁枢机、福里主教夏志成和澳门主教李宾生，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分享了他们的感恩之心、未来展望以及在述职中共益同行的精神。第一位受访的是澳门李主教。
1: 李主教，您这次的述职是在澳门教区欢庆成立

0: 们呢在450年里面呢奉献自己给那个传教的工作，这是从澳门呢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一种呢就首先这个450周年呢对我们来说是感恩，感谢天主的仁慈，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看到用这个450周年呢看到天主仁慈的面容的，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个啊。另外呢就是仰望，就是将来，将来呢就是更新，借着前人的一些的工作，他们的奉献能够让我们更新自己，能够日赐我们的传教心，去记述的哪个先人的步伐去传教，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这个450周年，因为450年不是很小，不是很短，所以呢，他们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们今次的庆祝里面呢，很注重那个历史的展览。展览就是450年里面，真的天主的仁慈借着那么多的传教士，怎么显现他的仁慈、他的恩宠的啊？
1: 谢谢主教。
0: 谢谢。
1: 夏主教，香港天主教会今年庆祝升格为教区的80周年，可否请您为我们谈谈这对于香港教会的意义？
2: 我想因为特别是放在我们来述职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里面呢、去看我们香港教区成立80周年呢更有意义了。我们这个主题呢庆祝的主题是希望的传承者。那么这份从福音来的希望呢是传教士带给我们嘛。那么借着我们这些述职呢，我们在教宗跟教宗的谈话啦，不同的部门呢，有这种的更能体会到我们的信仰这份希望是与普世教会是一体的，是共荣的，是有很大的支持的。然后呢，怀着这份感恩的心，不单只是过去，而且因为有这种共荣、这种力量啊，这种互相的交往呢，给我们更大的勇气跟力量啊，往前啊，在将来呢不用害怕，而且能够把这份希望呢能传承下去。所以这次的述职呢，我是看非常的重要，为我们这个庆祝80周年。
1: 谢谢主教。周书记，在这个同道协行的旅途中，您来到罗马述职，您可否分享在这次与教宗的相遇中聆听与共荣的经验？
3: 好，如果看到我们昨天见教宗，我们送了教宗一个字画，字画是共以同行，这就是我们香港好像澳门也可以用 的中文的翻译，是 Synodality 的翻译，跟台湾都不一样，大陆的不一样，同道协行，你刚才用的，因为共以同行，为我们说共以呢，就是我们一起去谈，有谈话 ，the conversation spirit， 圣神的交谈，同行就是我们一同走啊，一种旅程下去啊，走下去，所以这个为我们说周四嘛。我们来跟教宗见面，我们跟他分享我们的两个教区的现况，也要听他这个守牧，他对我有什么寄望，有什么需要多了解，因为这个是需要吧，这个就是我们分辨，共同分辨，也需要多点的资料，多点的了解，所以为我们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的跟他谈，当然呢，我们有时跟国内的我们的经验怎么样，也跟他分享。
1: 谢谢书记，谢谢主教，谢谢。
4: 我们的世界目前正在见证世界银行发展融资副行长西伟昭彦所描述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取得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儿童得以入学，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医疗

保健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另一方面，西伟告诉本新闻网，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现今存在着一个发展真空区，在这些国家，发展进程已基本停滞。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西伟表示，新冠疫情和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减少的双重影响，使全球一些极为脆弱的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他指出，我们看到了许多进展，但是这种进展是非常不均衡的。作为世界银行的关键机构，国际开发协会将其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大约 40% 的国际开发协会融资流向了那些高度不稳定且脆弱的国家。在这些地区，贫困、体制薄弱和冲突等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发展变得尤其困难。然而，西伟强调，支持这些国家不仅是一项人道主义责任，更是全球的必然需要。如果这些国家中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他解释说，薄弱的医疗系统可能会让疾病不知不觉地传播，跨越国界并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因此，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对国际稳定来说也同样必不可少。西伟接着指出，尽管经济指标仍然重要，但衡量发展的真正标准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结束对肯尼亚的访问后不久，他以该国为例，描述了自上世纪60年代成为国际开发协会授权国以来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事实上，从那时起，该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几乎延长了一倍，医疗保健的普及率也大幅增长。西伟说，当你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时，你就能确实看到人们的生活是如何得到改善的。不过，他解释说，这种转变不能仅仅归功于单一领域的改善。医疗保健的改善依赖于教育、基础设施和可靠的公共服务。医院需要电力来保存疫苗，需要道路来运送病人和医疗物资。社区需要教育，才能了解并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西伟认为，发展的最终意义在于这些不同的要素如何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繁荣创造机会。谈到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的后果，西伟强调了一个艰难的现实：那些对气候变化责任极低的国家，往往是承受极其严重后果的国家。在索马里，反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已导致十余万人流离失所，迫使许多家庭放弃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西伟指出，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们却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其负面影响。海岸侵蚀、海平面上升以及日益不可预测的气候模式正在制造新形势的脆弱，尤其是在那些已经深陷贫困的团体当中。通过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支持气候适应项目，帮助各国建设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并为日益频繁的气候冲击做好准备。对这种支持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西伟发出如此警告。近年来，债务问题变得日渐突出。方济各教宗曾多次呼吁为陷入困境的国家减免债务，
并敦促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团结互助。教宗梁十四世同样继续呼吁人们关注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西韦承认，债务困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然而，他将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高度优惠的融资与往往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更重负担的市场化贷款区分开来。他解释说，真正折磨这些国家的债务很大程度上是非优惠性的资金。相比之下，国际开发协会提供赠款和低息融资，专门用于支持那些偿还能力有限的国家。仅在2025年，国际开发协会就向受援国提供了约21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提供了关键的流动性，并支持各国政府继续提供基本服务。西韦认为，对发展援助的成效最有力的证明，或许就是有多少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对援助的依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你们在人面前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一件掩盖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一件隐秘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的之下说出来。你们所听到的耳语，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您要害怕那位能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两只麻雀不是只卖一个铜钱吗？但是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连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要贵重的多呢。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谁若是在人面前否认我，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否认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是有肉身和灵魂的，这就是天主造我们人类。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人可以跟天主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人也可以信任天主，就是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做得到。天主造人就是要人分享他的天主性、神性，所以造了人，给了人灵魂。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都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宣示给我们知道的。他宣示之后，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启示，就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基督徒。所以在今天的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人面前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一件掩盖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一件隐秘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的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您要害怕那位能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死亡来到我们人间，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在读经二，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说得很清楚，又是因为人亚当犯了罪，死亡就进入了我们人间，使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的权下， 但是天主就是要救赎人类，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赎罪，来让我们能够永远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跟天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使他的恩宠带领我们回到天国里去。所以耶稣他就让我们知道，要害怕的不是人，要害怕的是那位因为我可以把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灵魂一起投入在地狱里。但是这不是天主要的，天主要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在最后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谁若是在人间人面前否认我，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否认他。我们如果真的要到天父那里去，不要投入到地狱去，我们就要承认耶稣，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可能在人面前承认耶稣会使到我们受苦受难，因为不接受耶稣的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但是耶稣会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耶稣的恩宠也会让我们从死亡中复活，耶稣的恩宠也会让我们犯了罪能够被宽恕，然后重新来过。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恩宠给我们。没有信仰不承认耶稣的人会活得怎么样？就是活在肉身上，没有也不承认有灵魂归于到天国里去的，所以他们就为自私自利的去生活，自私自利的生活就不会接受耶稣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天主给启示给我们知道的爱天主爱人。所以我们这些信仰耶稣的相信他的话的，我们必得到天国里去，因为他的恩宠在我们内，天主在我们内，耶稣基督也在我们内，引导我们到天国里去。

天主，你当在西雍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耙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雍受赞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代表，做真正和平的匠人。教宗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呼吁，不要忘记年长者，把我的关爱带给他们。2026年圣诞节，病童将为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制作装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个时常充斥着暴力与尖锐言辞的时代，你们这个多元的大学团体中的成员能够继续坚持做真正和平的匠人。这种和平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谦逊且坚韧，而且致力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时表达了这些期许。教宗首先对他们表示欢迎，并祝福他们在这里的时光能加深对梵蒂冈城和罗马的了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起源与发展的中心，更是千年以来增进不同文化与民族相遇的地方。同样，教宗指出，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遇的场所，将学生与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在智慧中共同成长。教宗表明，虽然这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但大学必须不断努力，确保始终能提供有意义的相遇机会。他表示，这是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来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的文化都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作为自然而然相遇的场所，大学一直是得天独厚的对话之地。在这里，对知识的追求与学术团体内的思想交流有着固有的联系。在一个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对话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观点和生活见证中有所学习，进而在知识上成长。即便是要面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也不例外。教宗强调，在这些环境中，只要保持耐心与毅力，就能逐步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与不信任的隔阂。教宗表示，天主要求我们成为他的工具，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我们不应认为和平是不可能的或遥不可及的。相反的，我们必须努力在我们的团体中促进和平，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迎接并认出和平。最后，教宗表达了他的期盼，他希望透过培育和平的匠人，大学的团体能在这个愈加分裂的世界中成为希望与团结的灯塔。重新养成探望祖父母、家中年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的人的好习惯，借着这篇文告和你们的亲临探访，把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特别托付给年轻人的使命。7月26日主日是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当天也是耶稣的祖父母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的瞻礼。我也不会忘掉你。这是教宗为今年纪念日选定的主题。 这不仅是一个重新发现教会是众人之母，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天主子女的机会，也邀请我们将先知的话语落实在温柔而亲切的相遇之中，在数字文化不断拓展人与人联系，却也是社会关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人心依然怀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亲近需要。以撒亚先知的话语再次响起，为那些感到迷惘的人带来安慰与信赖。这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人都不再重要，或被人忽视，或感受到被遗忘的痛苦。而这种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其中不少是年长者。教宗表示，天主的爱却不会遗忘任何人。面对那种使人的生命常常被忽视，甚至迷失于无明之中的现实，天主的爱彰显出其正义与关怀，尤其是在许多长者身上，仿佛蒙着一层遗忘的面纱，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以让他们被人淡忘。教宗写道，教会了解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也深知人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他们，甚至被视为负担。当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削弱家庭关系时，许多长者不得不独自留守，因为子女被迫远走他乡谋生，或在某些情况下奔赴战场。然而，即使到了晚年，人依然是天主的子女。许多人是在生命历程中，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发现天主的温柔。这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尚未真正经历过信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在晚年对许多人生根本问题有了更迫切的思考，这也能够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良机。教宗鼓励人们不要为自身显露出的脆弱感到羞愧，并认识到我们始终都需要彼此，也都需要他人的关注与照顾。接着他提到方济各教宗曾提及的新群体，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年长者群体，并邀请他们思考，当那自出生起便一路相伴的脆弱，在人生暮年显得格外明显时，自己的圣召究竟是什么？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种软弱，蕴藏着一种新的潜能，它也能照亮人生其他阶段。教宗解释说，人们能够以基督徒的方式度过晚年，既是脆弱的，也是蒙召的，因为他们拥有在年老时重获新生的可能。这种力量能够成为一种邀请，使人不再依靠傲慢与强权来维系人类共处，而是走上修和与真正和平的道路。今年依循传统，树立于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将承载许多在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的病童对生命与康复的期盼。正是这些孩子们将亲手用陶土塑造悬挂于树枝上的装饰品，这些事物将共同讲述一个集体的故事，承载着小患者们最真挚的想法与情感。梵蒂冈成国政府的公告写道，这项计划名为《我所向往的世界》，由莱内托恩基金会发起。今年该基金会将负责布置这棵高约25米的银杉树。这棵圣诞树来自意大利 库尔奥德阿奇洛森林由波坦查省泰拉诺瓦迪波利诺市政府捐赠。圣诞树装饰品将在莱内图恩基金会的陶艺治疗工作坊中制作。这些工作坊每周都会在意大利多个儿童血液肿瘤科病房举行，为患病儿童在治疗期间提供切实的心理支持。该非盈利机构成立于2006年，目前已在36家卓越医疗机构设立56个工作坊。20年来，已有超过8万名儿童及其家人在此过程中找到了表达、慰藉和分享的空间。这项工程将在梵蒂冈成国政府基础设施与服务局的协助下完成。今年圣布多路广场的圣诞马槽将由基耶蒂瓦斯托总教区联合阿泰萨马槽之友协会、自由艺术家善会以及瓦斯托圣布多路与圣保禄监狱教育中心共同制作。圣诞马槽将结合圣经讯息与阿布鲁佐乡村传统，茅草覆盖的小棚屋将令人联想到的农民劳作的场所，以及当地用泥土和稻草建成的传统居所。它们虽然简单，却足以容纳生活所需的一切。在陶土制作的羊群之间，已有众多身穿阿布鲁佐传统服饰的牧羊人，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和羊皮，象征淳朴而真诚的信德。场景中还将出现一只黑羊，象征天主慈悲特别眷顾的人，代表迷失的人类以及基督愿意领回身边的罪人。这表明没有人会被排除在救主诞生的喜乐之外。整个圣诞马槽上方将矗立一座高塔，一位天使在塔上守望，宣报道成肉身的天主的光荣。这座高塔在视觉上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羊群的守望台。依循传统与圣经，这里正是首次发生关于墨西亚的启示的地方。此外，圣诞马槽的场景中还将陈列多种动物和阿布鲁佐乡村的传统生活器具，使整体布置更加完整。今年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圣诞马槽将由维亚雷焦狂欢节基金会捐赠。这座圣诞场景将融入当地传统的海洋环境，海洋元素与渔民生活将被赋予象征与灵性意义。在整组作品中，圣若瑟将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被塑造成脆弱生命与光明的守护者，而贤士则被重新诠释为渔民，他们献上的礼物与海洋有关，象征团体共荣、接纳包容与丰盛恩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修女在乌克兰的使命。我的祈祷是从天主那里获得帮助。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生活在她的乌克兰同胞当中。这位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有时会在夜间醒来，她只祈祷说：“请你做点什么。”

战争改变了现实，也考验着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的信仰。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在罗马求学的圣神婢女传教会的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2022年1月返回了乌克兰。她本应该在9月恢复学习，但此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斯维特拉娜修女对罗马观察报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并将继续改变它。战前，他的团体生活在赫梅利尼茨基，他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得不搬到一个叫马特基夫茨的小村庄，借宿方济各小兄弟会的地方，好能继续帮助那些从受战争影响最严重地区逃出来的人们。战争不仅扰乱了修女们的外在生活，我在心理和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给我与天主的关系以及我的信仰生活带来问题。2022年2月24日，斯维特拉娜修女和其他修女在文尼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早上他们被爆炸声惊醒，在片刻的困惑和庆幸之余，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这真的发生了吗？引起这些问题的极度痛苦挥之不去。当斯维特拉娜修女见到并倾听那些曾经注视过死亡的人时，这样的痛苦更为剧烈。他在军事医院探望受过伤的士兵和九死一生的难民，聆听他们的述说，引发了很多对天主的问题，其中有关于恶的本质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我知道恶的存在，但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触及我们的生活，这是另一个现实。天主也临在其中，他在那里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天主回答我说，你想和我一起进入这个现实吗？我不想为自己创造虚幻的世界而逃避现实，我想进入这个现实，尽可能的在那里多做一些好事。在马特基夫茨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与方济各会院的住院会士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为难民组织了一个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减少了，所以修女们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他们向难民分发衣服、食物和药品，还花时间倾听他们的心声。斯特维拉娜修女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来这里，他们将得到帮助和倾听。

他的同会姊妹维多利亚修女也分享了自己的祈祷经验。战争开始时，他在希腊。从2019年起，他一直在耶稣会难民服务社服务。第一周的时候，我只会哭泣，看新闻，给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日夜祈祷。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处于危急情况下，可以写信给我。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在战争开始时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有一段时间，他和家人躲在一个地窖里，他们不知道是该逃还是该留。他一直要求我祈祷，我祈求天主说，拯救他们吧，帮助他们逃跑，而且不被发现。当他们成功逃脱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那些时刻，祈祷变得像呼吸一样重要，所以他决定返回乌克兰。他在赫梅利尼斯基的姐妹们都反对，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爆炸的风险。维多利亚修女说，但我来自克里米亚，我已经失去了一次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回到乌克兰。我想与我的人民分享他们的恐惧、痛苦，同时也分享他们的信仰。他坦言，看到马特基夫奇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每天都有这么多祈祷和庆祝活动，他感到很惊讶。来到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经常要求修女们与他们一起祈祷，或为留在受灾最严重地区的亲人祈祷。斯维特拉娜修女补充说，过去的两个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紧张的传教时间，见证天主在这里的临在。过去我对天主的经历给了我信心，尽管我们会经历巨大的考验和痛苦，尽管代价会很高，但回报也会很高。我的经验告诉我，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